不要以为我心差了正猛，你嘿过了，你嘿那个，哦可爱侬，哦可爱侬，哦会过夜的天中，不要以为我心差了正猛，你嘿过了。嘿嘿啦啦啦，那喂喂 ，OK 喂，哎哦可爱喏，好哩好哩，哎。